0: 的。
1: 以后就这么成功对哦，
0: 起码
1: 没结婚，起码没结婚了，起码结婚了，你这样就知道你才是成功，我为啥咯？
0: 不，这个是不要别人的。